欢迎来到2026年6月1号星期一，由 BFM90.5 Busan 联合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这个世界上呢，有各种各样的富有人生，有人拥有丰厚的财富，有人拥有充裕的时间，有人是家庭富翁，拥有满满的亲情，也有人呢是兴趣富翁啊，拥有热爱的事物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所以富有的定义真的是有很多。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特别的富有是什么呀？那就是拥有许多机会的人。而随着六月份的到来，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呢重新整理心情、制定计划、全新出发的时刻。六月是新季节的开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尝试、积极行动，把握更多属于你我的机会，成为一个机会富翁。好，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呢把他对于呢六月份的真诚的祝福和一些对鼓励的话语都能够通过评论区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好，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Shiny 的 Real。

0: 2026年4月进出口动向分析结果， 釜山地区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约6.5%。 釜山市上水道事业本部表示，将截至6月30日， 对回东水源保护区内非法设施开展集中检查。釜山市表示，为加强市民数字素养并缩小数字鸿沟， 正全面推进釜山AI数字学习平台项目。 釜山极现代历史馆表示，截至9月27日， 将在本馆地下一层金库美术馆 举办2050海洋首都釜山跨越浪潮迈向未来展览。 好，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 釜山明天雨转晴， 气温20至2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 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 都说自古红颜多绝色，也有人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啊，没错，那出发的角度不同。那么要说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对，咱先别说，你会想到谁？其实我们有一种呢，对，我们第一反应直觉性的一个描述的词语，对，你可以把它当做呢是两个四字成语，是什么呀？没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对，他们其实呢是 四个人，是的，他们惊艳了千年历史，他们不仅有倾国倾城的容貌，更身处乱世，牵绊国家命运，每一个人都藏着一段传奇又悲情的人生。本期口袋中国史带你读懂一位绝世美人，抛开刻板印象，看懂美貌之下她身不由己的一生。 对，第一位登场的呢就是位列四大美女之首，有着沉鱼之貌的西施。西施本名施夷光，是春秋时期越国的一名普通的村姑，从小呢在溪边浣纱度日，浣纱就是洗的意思哈。对，那她的美呢天生清丽，不染尘埃。传说呢她在溪边呢换洗衣服的时候呢， 水里的鱼儿啊，看到它的绝色的绝美的这个倒影啊，看的呢都忘记了游动，哎，一点点的就沉到水底，于是乎沉鱼的美名呢就此流传千年。当然在那个战乱时代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想必呢大家呢都略有耳闻，对不对？ 越王勾践的一心想要复国，西施呢天生貌美，也被赋予了国家重任。他告别故土，被送到了越国，被送到了吴国，成为了吴王夫差的妃子。对，那他呢没有沉溺于荣华富贵，而是隐忍负重，凭借自己的智慧呢，一步一步让吴王荒废朝政，迷失心智，为越国东山再起呢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很多人说西施是红颜祸水，但其实她不过是乱世里一个身不由己的普通女子。她本是安安稳稳浣纱度日，做一介平凡佳人，却为了家国大义，舍弃了自己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国使命。 等到越国终于打败吴国，复国成功，而西施的结局呢，却成了千古谜团。有人说她归隐山林，有人说她香消玉殒。对，我们记住西施，从来不只是记住她绝世的容貌，更是记住她温柔外表下藏着的国家家国担当。美貌是她的天赋，却也是她一生的枷锁。一介弱女子在乱世洪流里，活成了最坚毅的光。 历史从不是男人的专属，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红颜，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不一样。

历史篇章。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系列，对，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带你了解中国四大美女的传奇故事。好了，今天的口袋中国史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见。好，我们的历史故事听完之后是不是意犹未尽呢？当然还有好歌等待着你啊。那么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 Supernatural 来自 New Jeans。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你好龙哥，节日快乐。
0: 6月1号儿童节。
1: 对，
0: 没错。好，那要说到儿童节，很多好朋友其实也是今天真的是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们哈，这个都还是兴致挺高的。
1: 没错，是中国过的对，因为韩国是5月5号嘛，对，
0: 都觉得说怎么我前两天不是刚过吗？怎么又过？
1: 对，中国是今天，对，
0: 6/1应该是国际儿童节，如果没记错的话。
1: 会是今天过六一儿童节，
0: 所以呢，不同国家可能他们选定的儿童节的这个日期啊是不统一的。
1: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呢，从一个什么事情开始说起呢？
0: 什么话题呢？
1: 就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就是最近啊，韩国有一个特别有争议的新政策哈，是有关系的。估计听完以后，很多的中国家长要沉默了哈。就是韩国呢，现在说是要。

0: 修改一个法规，就是12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父母的同意之下可以办理信用卡。
1: 办理信用卡，
0: 对，
1: 哎，没错，注意哈，它不是借记卡，是信用卡，
0: 对，
1: 对不对？
0: 信用卡
1: 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对，现在先花，未来再哭的信用卡，
0: 没错，没错，
1: 懂的都懂，
0: 懂的都懂。
1: 我看到这条这个消息的时候哈，其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韩国这是准备呢让Junior 提前体验一下呢成人的绝望呀。
0: 没错，因为是在韩国，因为大家都知道12岁嘛，差不多就是像这个初中一年级或者小学6年级这个年龄嘛。那这个年龄我觉得很多孩子可能数学题都还没搞明白呢，就已经开始学习什么分期付款。而且感觉是什么呢？孩子们以后的对话可能变成，哎，你零花钱是多少呀？
1: 我没有零花钱，我有额度。
0: 对吧？对，而且这次韩国的规定还挺细的，就说比如说是每个月它最高呢是只能刷50万韩元，而且一次不能超过50000韩元，
1: 单笔消费也有限额。
0: 对对对，而且它还能限制一个消费的场所，比方说它只能用于像交通啊、医院呀、便利店呀、补习班呀、还有书店这些生活的消费，但是像一些娱乐的场所哈，都是不允许的。
1: 没错，这听起来呢像不像是青少年限定版信用卡，
0: 哎，
1: 阳春版，
0: 哎，没错。
1: 对吧，就有一种儿童套餐的这种即视感哈。
0: 是是是。
1: 好，那家长对此是怎么想的呢？
0: 听说是韩国的网友已经吵翻了哈，
1: 啊，
0: 很多的家长其实也包括我其实还是很担心的，因为信用卡这个东西我觉得连成年人都不一定能控制得住，你更别说孩子们了。
1: 哎，是这个消费欲哈，真的是你一旦打开了之后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难自制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那成年人比如说你打开购物软件是不是，那都控制不住，刷个不停，是不是买买买买到剁手哈。对，那别说呢12岁了，有时候呢这个半夜1点原想只是看看，我就是刷一刷，
0: 对，
1: 对吧，结果呢快递就已经在路上了。
0: 对，
1: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吧，应该。
0: 对，旁边这位。对，
1: 好。
0: 而且很多家长其实还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会不会太早形成一个，哎，反正我爸爸妈妈会还钱的这种意识。
1: 啊，
0: 对，所以刚才我们 PD 说了嘛，其实是父母的绝望哈，因为这张卡其实它本质上还是在父母来买单。
1: 当然，
0: 对呀，而且这
1: 孩子有没有还款能力。
0: 对，而且这个挺现实的，因为现在孩子们其实对钱越来越无感。
1: 对，
0: 就是手机一点，哎，东西就到了，
1: 就觉得钱就是个数字，就在手机里。
0: 对对对，他根本就感受不到那种现金离开钱包那种瞬间的心痛。
1: 是，对，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钱究竟其实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一个流汗流血来才挣来的哈。
0: 是是是。
1: 那以前花的呢是纸币，它就比较那有实体感。
0: 没错。
1: 对，那现在花的呢就是 WiFi。
0: 没错，没有感觉。对，不过呢也有人会支持，他觉得说那与其让孩子们偷偷拿父母的卡去刷，那不如干脆制度化，
1: 就大明大放的
0: 大大方方的用。
1: 哎，
0: 对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韩国孩子其实他们本来也会去帮家里买一些东西，而且他也会坐公交车呀，买文具啊。
1: 咱们不是有句话吗，孩子到了快能帮忙打酱油的年纪了。
0: 对，已经会打酱油了，对吧，
1: 经常帮忙买东西嘛。
0: 是是是，所以还不如说给他们有一个有限的这个额度呀，而且这个透明消费的一个系统，而且父母还能够及时收到一些通知嘛。
1: 嗯，你说到这一点其实我就有一种感觉，这确实是挺韩国。对，因为韩国什么都喜欢实时，实时恋爱，恋爱实时，外卖实时，消费实时。
0: 哎，
1: 对，
0: 对
1: 吧？就感觉你买个冰淇淋啊，妈妈那边手机就会叮一下，说您的孩子已在 A 便利店消费2800韩元，请确认他是不是又买零食了。
0: 哎，
1: 这种，对吧？
0: 对，买了什么？是是是。
1: 对。不过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挺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什么哈，就是他不是说呢买了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什么呢，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开始教孩子钱的概念。
0: 没错，我深有感触，因为我家就有一个 teenager， 是吧？就是完全对钱没有概念。
1: okay。
0: 而且除了我们家，现在其实很多孩子跟他一样，就是实际上他是不缺物质的。
1: 这一代谁家都是， 对吧？谁还饿着？
0: 对对对，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赚钱有多难，就
1: 是
0: 他们知道扫码，知道刷卡，但是他们不知道我这个工资到账之前的这种焦虑。
1: 我跟你讲，咱们小的时候，就是家里明明有钱，都说砸锅卖铁也供你读书，就是一定要这种怎么说呢？就

0: 要穷养哈，
1: 对，
0: 有没有？
1: 就是、对，要有那种焦虑，
0: 就是、
1: 让孩子从小
0: 对可怜，
1: 对对对。
0: 那反倒是现在家里就是父母啊，就哪怕呢，就是再苦再累，好像都不会在
1: 孩
0: 子面前
1: 对
0: 说咱家太穷了，
1: 对，
0: 对你得省着花，
1: 对，是。

0: 那你看很多这是孩子，其实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啊，那个他们其实第一次要面对所谓信用这个词的时候，对，他不是在课堂上，
1: 对，
0: 而是呢在生活当中很鲜活的，就是面收到信用卡账单的那一刻，
1: 对，
0: 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
1: 一次就会，
0: 一次到位哈，
1: 是是是。
0: 而且呢韩国媒体其实还这次还提到过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历史，那就是呢在韩国呢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哈，那曾经发生过信用卡这个危机，对，那当时呢疯狂鼓励办卡，结果呢大量的年轻人低收入的群体呢就负债嘛，对吧，最后呢几百万人就变成了信用不良又还不了卡啊，那所以很多韩国人的现在一听到的这个扩大信用卡人群这个事情，马上你知道就应激 PTSD， 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开始心理阴影了，
1: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呢这种支持派和反对派其实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0: 对，
1: 对吧，那有的人觉得那早点学习金融也是教育，那有的人会觉得太早接触这种透支就是诱惑，是吧，
0: 是
1: 两种声音，
0: 这个说实话呢，那如果至于我个人的观点呢，说实话我可能是站在中间吧，属于中间派中庸，哎，你看，是，我觉得可以让孩子就是什么呢，学会管理钱，这个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对，但前提是什么呢，先学会这个月零花钱花完了就没得花了，就只能吃空气了，
1: 对，
0: 对吧，就是说一定程度上合理范围内的贫穷教育还是要有的了，
1: 对对对对，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叫妈妈付款，对吧，
0: 对
1: 对，而且说真的现在这个时代孩子们接触消费确实很早，游戏充值啦，什么直播打赏啦，什么偶像周边啦， 对吧，很多家长可能像我们还停留在这种哎别去乱买文具的这种年代，但是孩子们已经开始研究什么限定联名
0: 啊，
1: 对不对，
0: 没错，对，你看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以前孩子们拼成绩，现在呢，现在呀，有时候呢，比的是什么呢？就谁抽到了隐藏款，对，我今天就背着我的隐藏款瀑布，对，甚至是为了隐藏款高价找黄牛，哎，这个事情
1: 说的就是你，
0: 对，然后那哪那么容易的就抽到隐藏款，对不对？
1: 是呀，
0: 是，所以很多网友就在说呀，那比起呢让不让孩子办信用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长有没有认真教孩子钱是什么，财富是什么？
1: 对，
0: 因为呢，如果不会管理欲望，就不会理财。不懂得呢这个信用的概念的话，那别说十二岁了，42岁一样乱花没节制，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也想问问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是你，那你会支持12岁的孩子拥有自己的信用卡吗？那你觉得这是属于金融教育呢，还是过早消费呢？
0: 没错，
1: 欢迎留言
0: 留言，
1: 对，
0: 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最近的一次剁手也就是冲动消费是什么时候买了什么，现在是不是悔不当初，
1: 哎，对好，那刚才我们聊完这个韩国12岁能办信用卡哈，接下来这个新闻我只能说是韩国人已经把这个地铁抢座这个事情哈卷到了科技领域，
0: 终于，
1: 对，
0: 人类发展几千年啊，最后呢科技的尽头是地铁有座，
1: 哎，懂的都懂那最近韩国呢就有一个 APP 特别火，它的名字就很直接，叫我要下车，
0: 哎，这名字一听是不是就是咱们地铁人，对，就是那种实感就直接就非常的有同感啊，非常有共鸣，
1: 没错没错。那这个软件是干什么的呢？
0: 对呀，
1: 刚才龙哥说的，简单来说它就是可以提前告诉别人，我这个座位几分钟之后要空出来了，
0: 就我要下车了呗，
1: 对，
0: 是。那以前的地铁抢座大家想想你都是怎么能抢到座的，对，全靠什么呀，全靠眼疾手快，
1: 对，没错，
0: 现在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了，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像以前咱们大家抢地铁坐的时候都是会偷偷的观察嘛，对不对，
0: 对，
1: 比方说有的人
0: 你一定要扫视全场，
1: 哎，有的人开始哎收耳机了，有的人开始突然背包了，
0: 注意他小动作，
1: 对，有的人突然开始抬头看那个站台的名字，
0: 对，
1: 那你就立刻警觉，哎，这个人是不是快要下车了，对不对，然后身体开始微微的倾斜，然后假装是若无其事，实际上你已经进入了起跑预备姿势，
0: 对
1: 对， 尤其是这个上班下班的这种高峰期，那种气氛真的很像那种叫什么大型真人生存游戏，
0: 就你死我活这种状态。
1: 对对对，有的时候你觉得我现在不是游客，我不是乘客，我是一个电竞选手，
0: 拼的就是一个快，
1: 对对对，
0: 就是眼疾手快，
1: 是是是，
0: 没错。那这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抢座的方式、啊，
1: 对对对
0: 对。那现在好了，有了这个软件了，有了大数据的加持，那么这个软件这个 APP 呢，就直接呢把抢。

0: 做了给数字化。
1: 嗯哼，
0: 对，得解释一下。比如说呢，已经有人输入了二号线，对，第一车厢。
1: 嗯哼，
0: 然后呢，左边的第三个座位。
1: 嗯哼，
0: 你是不是就精确定位了，对不
1: 对,
0: 对？好，我八分钟以后在侧面钮西面站下车。
1: 对，
0: 哎，那就是信息已经是实时上传了哈。
1: 好，
0: 那其他的乘客的话呢，是不是就已经提前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1: 对，而且是八分钟之后要下车，对吧？
0: 对不对？好，那这已经不是坐地铁了呀，这简直就是座位情报站呀，
1: 没错呀，
0: 实时共享，实时更新。哎、
1: 嗯，
0: 听说这个软件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居然一个二十多，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韩国上班族自己研发的，没什么大背景。对，
1: 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对吧？
0: 就是果然社畜最懂社畜哈、啊，
1: 是是是是是，
0: 牛马力量大。
1: 对
0: 对，关键他还说呢，很多代码呀，他自己不会写代码怎么办呢 ？AI 呀。AI 帮忙完成的，
1: 你看看，
0: 解决能力的问题非常高。
1: 你看看，咱们还停留在这个 AI 帮忙写作业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开始帮助抢座位了，是不是？
0: 你看，能干点实事儿。
1: 没错，那下一步是不是就是 AI 来给我们自动分析一下？哎，哪位大叔看起来最像下一站下车？对吧？
0: 不难，我觉得。
1: 根据您今天的疲劳值，推荐您抢占右侧靠门的座位。
0: 哎，于是这画面感就有了，就是他直接就会根据情况。
1: 对
0: 然后建议你上车之后站甬道还是站哪个门前？
1: 哎，
0: 哎就有分析，
1: 太牛了哈！
0: 是，搞的这坐个地铁怎么还这么多事儿啊？这么多心眼子？对，甚至是未来可能还会出现 VIP 功能。VIP 是不是现在用个所有的 APP 现在都得 VIP 对不对？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提前30秒帮你锁定空位。
1: 哎，太厉害了！
0: 你看这30秒的先机，那可就是太宝贵了。
1: 需要买一个优速通，
0: 呵，连起来了是吗？没完了、
1: 嗯。
0: 对，不过说真的哈，这软件火呢，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哈。
1: 对，
0: 因为韩国地铁早晚高峰时段确实是太挤了。其实咱们釜山还好，
1: 嗯，
0: 你像首尔。
1: 对
0: 对，那很多人地铁上这一站啊，就是40-50分钟，
1: 对，很长时间，对、嗯，所以你确实不是在坐地铁，是参加这种人体压缩实验哈。但是有一个细节就特别的温暖，就是有一个孕妇，她曾经接受采访说，她说因为她自己刚刚怀孕嘛，肚子还不是很明显，经常就会没有人给她让座。但是通过这个软件呢，那别人就可以提前把这个空位的信息分享给她，所以她就会觉得 哦，陌生人之间的一点点的善意，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也不是不想让座、
0: okay、
1: 就是确实没看到嘛，
0: 对，
1: 所以现在有了这种提醒就少了一些尴尬，
0: 嗯，
1: 对，很实时，对不对？
0: 还能够根据每个顾客自己的这个自身的情况，对，去做一个处理，还蛮好的、啊、
1: 对呀，
0: 更人性化一些嘛。
1: 是，
0: 确实韩国人其实很擅长这种小而具体的这种便利，
1: 嗯哼，
0: 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麻烦就是想办法呢能够呢去帮你很自然的解决掉。
1: 对对 对,
0: 对，但是当然对此也有人表示担心呀、啊、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人说呢，就是乱发假消息怎么办，
1: 对，
0: 就明明不下车那故意就骗人，
1: 嗯哼，
0: 对吧？还有人就担心呢，那我隐私问题呀、啊，我什么时候下车、
1: 嗯？
0: 对，我在哪一站？我输入之后啊，是不是就等于都暴露了自己的动线？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开发者他说啊，他说我们是不会公开具体的个人信息，
0: 嗯、
1: 只是共享哪个车厢有人快下车、
0: 嗯，
1: 而且还有举报的机制。就是我觉得啊，现在其实最现实的问题不是说韩国人，就是真的会不会共享、
0: 嗯，
1: 但是他是说真的会有人主动上传吗？就说我真的这个座位要下了、
0: 嗯、
1: 我真的会主动上传吗？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嘛，有一种通病就是什么，我自己懒得上传，
0: 对，
1: 但是我会很积极的看别人在上传。
0: 我太同意了，
1: 是不是？
0: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上传，但我会反复去查看有没有人下车我附近确实是被你说到痛点了，是人人都想获得帮助，但是呢，对，没有人想成为帮助本身、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所谓这个利他的这件事情怎么样的能够呢再推一把。
1: 哎，对，
0: 哎，所以就不过我发现啊，韩国现在其实很多一些爆红的一些小的创意呢，其实都有一点点卑微，怎么说呢？
1: 嗯、怎么说
0: 呢，姿态嘛，姿态卑微。
1: 对 对, 对，
0: 就他不是改变世界，只是想让大家呢这个通勤舒服一点。嗯，好，因为呢成年人到了这个某个阶段以后呢，幸福感真的就是很简单啊，就是什么呢，坐地铁有座，
1: 嗯，
0: 对，外卖不撒，
1: 嗯，
0: 周五不加班，
1: 嗯，
0: 下班路上呢膝盖不太疼。
1: 哎，对，很真实是吧？但是这个新闻其实也让我们大家感觉说这个 AI 时代确实已经进入了生活的细节、
0: 嗯、
1: 以前

0: 觉得 AI 很遥远，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参与到今天谁能抢到地铁的座位，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韩国的地铁上经历过抢座名场面？那你如果
1: 太多了，
0: 你会有这个 APP， 你会使用吗？这种空位共享软件
1: OK，
0: 你会使用吗？
1: 好，欢迎大家把大家这个坐过地铁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哈，对，生气的故事也可以，对，对，我觉得因为有时候韩国的大妈们真的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坐地铁
0: 一样一样哈，
1: 是，我真的大家懂的都懂啊，
0: 好，
2: 全世界的都是，
1: 对。OK， 地铁抢座生存技巧，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分享，太需要了。
0: 对对对，那今天最后一个话题特别适合这个今天的六一儿童节哈。
1: 哎，没错。
0: 那最近网上就有一句话特别的火，是什么呢？我不管，我也要过六一。
1: 嗯哼，
0: 你猜猜说这话的是什么样的人？
1: 我呀，而且不仅是我的朋友圈里边已经刷到了800回了。对，关键是呢，评论区画风呢还相当统一，就是你看不到有人说，哎呀，你谁谁幼稚，都多大了，臊的慌，还过六一，
0: 对，
1: 反而是呢齐声的，对，表示说，对，我也想过，以及分享正在过。
0: 对对对
1: 的这种心态，
0: 是，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成年人就已经累到了，连当一天小孩都需要呢鼓起勇气去申请。
0: 没错，每天一睁眼，什么工作消息、房租、业绩、体重、我的银行卡余额，对吧？还有老板那一句，哎，这个不难吧？就是大家每天都在扮演情绪稳定的大人，
1: 没错。
0: 但是其实心里已经偷偷崩溃好800多回了，是不是？
1: 那是的。现在大家都喊着要过六一哈，其实呢，对，不是说装嫩这么简单，这个只是表面哈。
0: 嗯哼，
1: 其实他们是想暂时不用当所谓的大人。
0: 对对 对，
1: 对。而且呢，我发现现在成人过六一就特别认真，对，就不是说说而已哦，是真的啊，买礼物。然后呢，买很多东西，小时候根本舍不得的东西，就是那种一副好像，对，报复性补偿。
0: 对对对，而且有数据显示啊，说现在一年哈，大概有7000万的成年人给自己买什么玩具，小的时候想买又买不起的东西，然后长大的时候就疯狂的去买，比方说超大的辣布布、乐高啦，什么游戏机啦，什么公主裙啦，甚至还有人买什么，你知道吗？小猪佩奇的手表。
1: 嚯，是，就果然，我觉得成为我们的链上第一个话题了。这时候有张信用卡的话，是不是就能买得起了？就不用等到长大以后了，是不是？
0: 对呀，
1: 以前没钱呀，对不对？
0: 是啊。
1: 那现在终于有了点钱了，虽然不多哈，但是那点窝囊废还是至少比小时候能多一点吧，对吧？精神状态开始就怎样呢？就能够好好的去。再对自己好一点，这说明成年人嘴上说成熟一点，对，身体呢却非常诚实的走进了玩具店，尤其是最近商场特别明显，儿童节前呀，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商场你会看到玩具店门口排队的，对，不一定都是小孩哟，对，很多大把成年人，
0: 对，
1: 是穿着西装拎着咖啡，对吧？就是牛马。标配，就认真研究呢，买哪一个更划算？对，表面上是给孩子买的，哎，但实际上呢，就是孩子玩5分钟，结果自己玩3小时。
0: 哎，没错没错，
1: 对吧？
0: 而且很真实嘛，而且还有什么？就是最近很多的成年人开始重新去看什么动画片，就小的时候咱们看动画看的是剧情，然后长大以后再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的快乐。
1: 嗯，
0: 去重温那种快乐。
1: 嗯，说的对，说的对，因为成年人的眼泪啊，有时候呢就是藏在机器猫的口袋。哎，其实说到机器猫，对，这个应该可以说哈。对，我们小时候叫机器猫，哎，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叫做多了什么梦？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名称已经我觉得就比较有年代感了，
0: 是
1: 不
0: 是？
1: 哎，那不就不重要啊。不过我觉得呢，其实最。特别喜欢这个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就是什么呢？开始允许自己幼稚。
0: 嗯哼，
1: 以前总觉得呢，长大了之后呢，必须要成熟稳重，然后呢，不麻烦别人，对吧？
0: 嗯，
1: 现在很多人其实终于有敢于承认说呢，我也想被哄，我也想好好的哄一哄我自己，
0: 对，
1: 我也想收礼物，
0: 对，
1: 对我也想偶尔呢，就什么都不想，
0: 没错，
1: 对，其实呢，童心这个事情哈，真的是跟年龄。

0: 无关。那有人20岁了已经很疲惫了，也有人呢40岁了还能够呢对这个世界呢保持好奇。
1: 对呀、啊，所以大家都说什么补童年嘛、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根本补的不是说玩具，
0: 对，
1: 就是一种被偏爱的那种感觉。
0: 玩具只是一个体现，
1: 对，
0: 它是一个符号。
1: 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我想要一个玩具，父母就会说、嗯、啊太贵了，没必要啊，长大你就不玩了。对吧？结果我们长大之后，终于可以有能力对我自己说：“哎，你可以买，
0: 我想买，我就能买，
1: 我就能买。”对、嗯，所以现在很多成年人去买什么积木呀、买零食、买玩偶，他不是真的幼稚，他就是说我终于有人可以愿意满足我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嗯、对不
0: 对？
1: 对，那个人变成现在的自己嘛、
0: 嗯、哼，
1: 而且还有的人说就是我带孩子去买这个买那个，其实也是说把孩子当成小时候的自己再重新养一遍、
0: 哦、对，我经常听这句话。
1: 对， 不
0: 对，
1: 对，
0: 就因为就成年人有时候最缺的其实真的不只是钱而已、啊、就是其实它是一种允许自己快乐，
1: 是是是，
0: 这个内因是。那成年人的快乐有时候也很简单，对吧？今天不用加班、
1: 嗯、
0: 可以呢放肆的吃冰淇淋、
1: 嗯、
0: 晚上呢就彻底不用看手机，不用回工作消息，
1: 对
0: 对
1: 对，
0: 这已经就是天堂了。
1: 是是是、嗯、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越来越不羞于去表达我想要快乐，
0: 哎，
1: 对不对？以前大家总是喜欢装那种成熟嘛，
0: 对，
1: 现在终于
0: 不开心都忍着，
1: 对，接受什么啊？我脆弱一点也没有关系、
0: 嗯、
1: 我幼稚一点也没有关系，我喜欢玩偶也没有关系，
0: 嗯，
1: 对不对？
0: 人生都已经很难了，是不是？
1: 是，
0: 日子都那么苦了。对，如果说呢一个玩具能够让你开心，那么你就值得拥有。
1: 对，没错，
0: 对吧？
1: 所以今天最后也想问问大家、
0: 嗯、
1: 今天的六一儿童节，如果你可以给小时候的自己送一份礼物、
0: 嗯、
1: 你最想送什么、
0: 哦、这我得好好想一想。
1: 嗯哼，
0: 对，好、这已经认真想起来了是吧？好，不过呢这个在有我自己的答案之前，其实我想送给小时候自己的一句话吧，就是什么呢？别着急长大，
1: 嗯，好好享受当下、
0: 嗯、
1: 是不是？
0: 是。好，那就由中国的儿童节哈再强调一下，对，韩国的儿童节是5月5号，中国的儿童节是6月1号，日子不一样。
1: 对，
0: 是我们前段时间过完了的韩国的儿童节，咱们又来到了中国的儿童节，
1: 是的，
0: 咱都过，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是这个成年人不做
1: 选择，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0: 是，所以在这里呢祝愿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
1: 快乐。
0: 好，期待下周更多分享。
1: 好，下周一再见。
0: 好，那既然那是儿童节，我也表达了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礼物了哈。那么我们就一起进入 SHE 的这首《不想长大》。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也不一样。
1: 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
0: 在这里每天都彼此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2: 小王和李智恩吃完午饭后讨论喝点什么。
3: 이지은小王에게말한다우리밥먹었으니까아이스아메리카노마실까요
2: 你们韩国人真的很喜欢饭后喝咖啡呀、
3: 啊、밥먹고커피거의습관이죠
2: 我们有时候其实更喜欢去买一些奶茶喝
3: 식사후에밀크티요
2: 对呀、啊、很多人会觉得很幸福
3: 한국에서는보통커피를더많이마셔요
2: 而我们中国人呢有些人可能一天一杯奶茶是常态、
3: 啊、哦근데그건좀달지않아요
2: 哦奶茶其实是可以调节糖度的
0: 好刚刚对话当中的场景想必呢在韩国生活的你应该是非常的有共鸣的呀对刚刚吃完晚刚刚吃完饭就任何一餐都可以对那朋友韩国朋友可能马上就来提议啊要不要喝杯咖啡而且呢不管是春夏秋冬哈、啊、尤其是呢这个雪花翻飞的这样的一个三九天气里面很多人手里依然永远都是那一杯冰咖啡今天要聊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韩国人饭后喜欢喝咖啡而中国年轻人呢则更偏好奶茶好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大家说现在在韩国饭后喝咖啡啊几乎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尤其是冰美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什么呢两个字啊啊啊是什么来知道的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呢给我们把它的这个整个全称分享一下冰美式好那很多韩国人呢吃完饭之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就去外带一杯或者是呢有时间的话呢去店里啊去咖啡店里面坐一会儿对那么有趣的是什么哪怕天气很冷对也很多人就是坚决的选择冰咖啡我其实就是这样子哈入乡随俗对那很多韩国人对于他们来说呢饭后咖啡呢不仅是提神更像是一种生活节奏感觉呢好像吃完饭就该是有这么个流程对工作中喝一杯聊天时喝一杯甚至是呢散步时呢也要来一杯对可以说呢咖啡文化已经是非常的日常化了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呢当然也越来越多的人喝咖啡对因为就在外卖平台上呢对以及呢平时在日常我们说的大街小巷呢我们都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咖啡的品牌在崛起对而且其实是咖啡的这个竞争也是相当相当的热烈哈对但相比之下呢很多年轻人呢更容易的把奶茶

作为一种快乐的源泉。对，尤其是近几年奶茶文化发展的非常的快，珍珠奶茶、水果茶、什么芝士奶盖，哇，还有各式各样的哈一些果茶等等，那么品类实在是太多了，不断的推陈出新。而且呢，中国奶茶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你可以自由的选择糖度，可以自由的选择呢这个冰块几分糖，什么去冰、少冰、加冰等等。当然啊，这个韩国的奶茶店其实也是有这样的这个选项的，对，就，但是这真的是不要太开心哈。好，所以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喝奶茶已经不只是解渴这么简单了，更像是它是一种放松，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对，嗯，可以理解成是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奖励，喝点甜的嘛，就马上呢就觉得很兴奋开心嘛。好，另外呢，近些年中国各大奶茶品牌呢也玩出了很多的一些独特的花样。像什么各种的联名啊、限量啊、限定款呀、等等，对，也因此呢，培养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忠实的一些用户，也深受呢顾客的喜爱。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和消费文化有关。韩国的咖啡店文化是非常成熟的，就我家楼下的一个呢百米不到的一条小巷子，非常平常的一条小巷子里面就汇聚了，我今天数了有八家咖啡厅，八家哟。对，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寻常的一个小巷子。那么咖啡已经变成了一种高频日常消费，而中国近几年的奶茶品牌呢也是快速发展，也让奶茶逐渐变成了年轻人的一种社交饮品。对，那另一方面呢也和口味的偏好有关，韩国人呢更习惯偏苦偏清爽的味道，而中国年轻人呢则更容易接受的甜味和比较丰富的口感。那所以呢从感觉上来说，韩国的饭后饮品更像是一种日常的习惯，而中国的奶茶呢则是一种情绪快乐。对，当然呢现在这种差异呢也在慢慢的变化，在中国呢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是在韩国呢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奶茶店，其中就不乏中国品牌出海，所以大家的饮食习惯其实也在互相影响。不过呢直到现在啊，很多中国朋友呢看到韩国人冬天喝冰美式，还是会忍不住问一句，他们真的不冷吗？而韩国朋友呢看到中国奶茶里面的糖分啊，对，也经常的惊呼，哇，这真的是可以天天喝的吗？对，但也是一些小小的不同吧。对，让我们发现说原来一顿饭结束之后呢，那每个地方对幸福感的打开方式也可以不一样。是的，那你属于是饭后来一杯奶茶还是来一杯冰美式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用一句韩语和中文一起解锁名言成语和俗语来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구덕이무서워장

0: 못 담글까? 구더기 무서워 장 못 담글까?
1: 好，这边意思是什么呀？ 因为害怕驱虫就不做酱了，哎，其实它有一个意味，就是什么呢？难道因为害怕驱虫就不做酱了吗？的意思是啊，其实有一些困难或障碍，也不能因此放弃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是的，想一下，对。在中文呢，我觉得四个字就可以，是非常常用的。什么呀？因噎。 因噎废食，好，注意这个它的一声二声三声啊，声调。那么噎呢，就是呛着的意思，不能因为怕呛着，所以不吃东西了呀，对不对？好，一个意思，来今天的这句话啊，复习一下。구더기 무서워 장 못 담글까？因噎废食，你学会了吗？오늘의 공부 끝。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好的，六月的第一天，没错，时间啊不知不觉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进入尾声的时间了。对，真的是六月份。 白天的天气，白天的这个阳光的温度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烈啊，已经好似对在告诉我们，已经六月份了。其实六月来的话呢，那这一年12个月的话，也已经要近半程的时间了哈。没错，那当然，同时的话呢，六月呢，今天也是的第一天呢，也是中国的儿童节，也是很多的小朋友今天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时间。当然，再开心也是。 对，它是有限的，明天呢要继续收拾收拾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状态，继续的投入我们每天的学习当中。好吧，那当然，我觉得呢，儿童节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告诉我们，无论是现在正处于过节的年纪的人，还是说呢就已经对那个离我们远去的童年的记忆，哪怕它再久，但依然呢是。 清晰的依然是历历在目的，对他在告诉我们，就是人应该要对于童年，对于呢童心，其实可以一直是放在你自己的内心的，对不对？好，不要因为说我的年纪的数字是多少，好，没错，那再把呢所有的最美好的祝福呢送给每一位呢守候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1: 感谢阿米达，来进入最后一首歌曲，好，一首来自张若拉的。 张若拉的，怎么这是还串了呢？<笑>对不起，张韶涵同学，张韶涵的这首《欧若拉》，好尴尬，《欧若拉》没错，来自张韶涵，送给大家 PD 新闻查看间隙，从能龙哥思密达，结果我们喊出보내세요。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这边表示，根据2026年4月进出口动向分析结果，富山地区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约6.5%。 富山市上水道事业本部表示，将截至6月30日， 对回东水源保护区内非法设施开展集中检查。富山市表示，为加强市民数字素养并缩小数字鸿沟， 正全面推进釜山AI数字学习平台项目。 富山极现代历史馆表示，截至9月27日， 将在本馆地下一层金库美术馆举办2050海洋首都釜山跨越浪潮迈向未来展览。好，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雨转晴， 气温20至2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 都说自古红颜多绝色，也有人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啊，没错。那出发的角度不同，那么要说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对，咱先别说你会想到谁，其实我们有一种呢，对，我们第一反应直觉性的一个描述的词语，对，你可以把它当做呢是两个四字成语，是什么呀？没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对，他们其实呢是 四个人，是的，他们惊艳了千年历史，他们不仅有倾国倾城的容貌，更身处乱世牵绊国家命运，每一个人都藏着一段传奇又悲情的人生。本期口袋中国史带你读懂一位绝世美人，抛开刻板印象，看懂美貌之下她身不由己的一生。 对，第一位登场的呢，就是位列四大美女之首，有着沉鱼之貌的西施。西施本名施夷光，是春秋时期越国的一名普通的村姑，从小呢在西边浣纱度日，浣纱就是

喜的意思哈。对，那她的美呢，天生清丽，不染尘埃。传说呢，她在溪边呢换洗衣服的时候呢，水里的鱼儿啊，看到她的绝色的绝美的这个倒影啊，看的呢都忘记了游动，哎，一点点呢就沉到水底，于是乎沉鱼的美名呢就此流传千年。当然在那个战乱时代，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想必呢大家呢都略有耳闻，对不对？越王勾践的一心想要复国，西施呢天生貌美，也被赋予了国家重任。他告别故土，被送到了越国，被送到了吴国哈，成为了吴王夫差的妃子。对，那他呢没有沉溺于那荣华富贵，而是隐忍负重，凭借自己的智慧呢，一步一步让吴王荒废朝政，迷失心智，为越国东山再起呢埋下了关键的伏笔。很多人说西施是红颜祸水，但其实她不过是乱世里一个身不由己的普通女子。她本是安安稳稳浣纱度日，做一介平凡佳人，却为了家国大义舍弃了自己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国使命。等到越国终于打败吴国，复国成功，而西施的结局呢，却成了千古谜团。有人说她归隐山林，有人说她香消玉殒。对，我们记住西施，从来不只是记住她绝世的容貌，更是记住她温柔外表下藏着的国家家国担当。美貌是她的天赋，却也是她一生的枷锁。一介弱女子在乱世洪流里，活成了最坚毅的光。历史从不是男人的专属，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红颜，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不一样的历史篇章。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系列，对，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带你了解中国四大美女的传奇故事。好了，今天的口袋中国史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见。好，我们的历史故事听完之后，是不是意犹未尽呢？当然还有好歌等待着你啊。那么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 Supernatural 来自 NewJeans。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你好龙哥，节日快乐。
0: 6月1号对对儿童节。
1: 对，
0: 没错。好，那要说到儿童节，很多好朋友其实也是今天真的是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们哈，这个都还是兴致挺高的。
1: 没错，是中国过的对，因为韩国是5月5号嘛，对，
0: 都觉得说怎么我前两天不是刚过吗？怎么又过？
1: 对，中国是今天，对，
0: 6/1应该是国际儿童节，如果没记错的话。
1: 会是今天过六一儿童节，
0: 所以呢，不同国家可能他们选定的儿童节的这个日期啊是不统一的。
1: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呢，从一个什么事情开始说起呢？
0: 什么话题呢？
1: 就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就是最近啊，韩国有一个特别有争议的新政策哈，是有关系的。估计听完以后，很多的中国家长要沉默了哈。就是韩国呢，现在说是要修改一个法规，就是12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父母的同意之下可以办理信用卡。
0: 办理信用卡，
1: 对，
0: 哎，没错，注意哈，它不是借记卡，是信用卡，
1: 对，
0: 对不对？
1: 信用卡
0: 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对，现在先花未来再哭的信用卡。
1: 没错，
0: 懂的都懂，
1: 懂的都懂。
0: 我看到这条这个消息的时候哈，其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韩国这是准备的让Junior 提前体验一下呢成人的绝望呀。
1: 没错，因为是在韩国，因为大家都知道12岁嘛，差不多就是像这个初中1年级或者小学6年级这个年龄嘛。那这个年龄我觉得很多孩子可能数学题都还没搞明白呢，就已经开始学习什么分期付款。而且感觉是什么呢？孩子们以后的对话可能变成，哎，你零花钱是多少呀？
0: 我没有零花钱，我有额度。
1: 对吧？对，而且这次韩国的规定还挺细的，就说比如说是每个月它最高呢是只能刷50万韩元，而且一次不能超过50000韩元。
0: 单笔消费也有限额。
1: 对，而且它还能限制一个消费的场所，比方说它只能用于像交通啊、医院呀、便利店呀、补习班呀、还有书店这些生活的消费。
0: 是，
1: 但是像一些娱乐的场所哈，都是不允许的。
0: 没错，这听起来呢，像不像是青少年限定版信用卡？
1: 哎，
0: 阳春版。
1: 哎，没错。
0: 对吧？就有一种儿童套餐的这种即视感哈。
1: 是。
0: 好，那家长对此是怎么想的呢？
1: 听说是韩国的网友已经吵翻了哈，很多的家长其实也包括我，其实还是很担心的，因为信用卡这个东西，我觉得连成年人都不一定能控制得住，你更别说孩子们了。
0: 哎，是这个消费欲哈，真的是你一旦打开了之后，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难自制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那成年人，比如说你打开购物软件，是不是那都控制不住，刷个不停，是不是买到剁手哈？对，那别说呢，12岁了，有时候呢，这个半夜1点，原想只是看看，我就是刷一刷，对吧？结果呢，快递就已经在路上了。
1: 对，
0: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吧？应该
1: 对，旁边这位。对，
0: 好。
1: 而且很多家长其实还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会不会太早形成一个，哎，反正我爸爸妈妈会还钱的这种意识？对，所以刚才我们PD说了嘛，其实是父母的绝望哈，因为这张卡其实它本质上还是在父母来买单。
0: 当然，
1: 对呀，而且
0: 孩子有没有还款能力？
1: 对，而且这个挺现实的，因为现在孩子们其实对钱越来越无感。
0: 对，
1: 就是手机一点，哎，东西就到了，
0: 就觉得钱就是个数字，就在手机里。
1: 对。

0: 他根本就感受不到那种现金离开钱包那种瞬间的心痛。
1: 是，对，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钱究竟他是其实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一个流汗流血来才挣来的哈。
0: 是是是。
1: 那以前花的呢是纸币，它就比较呢有实体感。
0: 没错。
1: 对，那现在花的呢就是 WiFi。
0: 没错，没有感觉。对，不过呢也有人会支持，他觉得说那与其让孩子们偷偷拿父母的卡去刷，那不如干脆制度化，
1: 就是大明大放的
0: 大大方方的用、
1: 哎、
0: 对,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韩国孩子其实他们本来也会去帮家里买一些东西、嗯、而且他也会坐公交车呀买文具啊，
1: 咱们不是有句话吗，孩子到了快能帮忙打酱油的年纪了，
0: 对，已经会打酱油了，对吧，
1: 经常帮忙买东西嘛，
0: 是是是，所以还不如说给他们有一个有限的这个额度呀，而且这个透明消费的一个系统、
1: 嗯、
0: 而且父母还能够及时收到一些通知嘛。
1: 嗯，你说到这一点其实我就有一种感觉，这确实是挺韩国的、
0: 嗯、
1: 对，因为韩国什么都喜欢实时，实时恋爱，恋爱实时、
0: 嗯、
1: 外卖实时、
0: 嗯、
1: 消费实时，
0: 哎，
1: 对，
0: 对
1: 吧，就感觉你买个冰淇淋啊，妈妈那边手机就会叮一下、
0: 哎、
1: 说您的孩子已在 A 便利店消费2800韩元，请确认他是不是又买零食了、
0: 哎、
1: 这种，对吧，
0: 对，买了什么，是是是，
1: 对，不过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挺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什么哈、啊？就是他不是说呢买了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什么呢？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开始教孩子钱的概念？
0: 没错，我深有感触，
1: 嗯、
0: 因为我家就有一个 teenager， 是吧？就是完全对钱没有概念，
1: okay.
0: 而且除了我们家，现在其实很多孩子跟他一样，就是实际上他是不缺物质的。
1: 这一代学生，谁家都是 对吧？谁还饿着？
0: 对对对，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赚钱有多难，就
1: 是
0: 他们知道扫码，知道刷卡，但是他们不知道我这个工资到账之前的这种焦虑。
1: 我跟你讲，咱们小的时候，就是家里明明有钱，都说砸锅卖铁也供你读书，就是一定要这种怎么说呢？就要穷养哈，
0: 对，
1: 有没有？
0: 就是、对，要有那种焦虑，
1: 就是、
0: 让孩子。
1: 对，娇可怜，
0: 对对对，
1: 那反倒是现在家里就是父母啊，就哪怕呢，就是再苦再累，好像都
0: 不
1: 会在孩子面前说咱家太穷了，
0: 对，
1: 对你得省着花，
0: 对。是，而且很多教育专家也教我们说，尤其对青春期的孩子，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哭穷。
1: 嗯，
0: 对，
1: 就制造了一种咱家钱来的很容易。
0: 所以我们家孩子也曾经说过什么，哎，钱不就在妈妈的手机里吗？你闭一下不就完了？
1: 好吧，
0: 对，
1: 也对，无从反驳，
0: 是吧？
1: 是，
0: 对，是。
1: 嗯、所以说现在你看很多，这是孩子，其实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啊，那个他们其实第一次要面对所谓信用这个词的时候，对，他不是在课堂上，
0: 对，
1: 而是呢在生活当中很鲜活的，就是面收到信用卡账单的那一刻，
0: 嗯嗯，对，
1: 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
0: 一次就会，
1: 一次到位哈，
0: 是是是。
1: 而且呢韩国媒体其实还这次还提到过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历史，那就是呢在韩国呢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哈、啊，那曾经发生过信用卡这个危机，
0: 嗯，
1: 对，那当时呢疯狂鼓励办卡，结果呢大量的年轻人低收入的群体呢就负债嘛，对吧，最后呢几百万人就变成了信用不良又还不了卡啊，那所以很多韩国人的现在一听到的这个扩大信用卡人群这个事情，马上你知道就应激 PTSD， 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开始心理阴影了，
0: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呢这种支持派和反对派其实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1: 对，
0: 对吧，那有的人觉得那早点学习金融也是教育，那有的人会觉得太早接触这种透支就是诱惑，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两种声音，
1: 这个说实话呢，那如果至于我个人的观点呢，说实话我可能是站在中间吧，属于中间派中庸，哎，你看、
0: 嗯、
1: 是，我觉得可以让孩子就是什么呢，学会管理钱，这个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对，但前提是什么呢，先学会这个月零花钱花完了就没得花了，
0: 嗯嗯，
1: 就只能吃空气了，
0: 对，
1: 对吧，就是说一定程度上合理范围内的贫穷教育还是要有的了，
0: 对对对对、嗯、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叫妈妈付款，
1: 对
0: 吧、
1: 啊、
0: 对对，而且说真的，现在这个时代，孩子们接触消费确实很早，
1: 嗯、
0: 游戏充值啦，什么直播打赏啦，
1: 哦、
0: 什么偶像周边啦，
1: 对
0: 吧？很多家长可能像我们还停留在这种哎，别去乱买文具的这种年代，
1: 嗯嗯，
0: 但是孩子们已经开始研究什么限定联名
1: 啊，
0: 对不对，
1: 没错。对，你看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以前孩子们拼成绩，
0: 嗯，
1: 现在呢，现在呀、啊，有时候呢，比的是什么呢？就谁抽到。

0: 隐藏款，
1: 哎，
0: 对，我今天就背着我的隐藏款瀑布，对，甚至是为了隐藏款高价找黄牛，哎，这个事情
1: 说的就是你，
0: 对，然后那哪那么容易的就戳到隐藏款，对不对？
1: 是呀，
0: 是，所以很多网友就在说呀，那比起呢让不让孩子办信用。

0: 金融教育呢，还是过早消费呢？
1: 没错，
0: 欢迎留言。
1: 留言 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最近的一次剁手，也就是冲动消费，是什么时候买了什么？现在是不是悔不当初？
0: 哎，对。好，那刚才我们聊完这个韩国12岁能办信用卡哈，接下来这个新闻我只能说是韩国人已经把这个地铁抢座这个事情哈卷到了科技领域。
1: 终于，
0: 对，
1: 人类发展几千年啊，最后呢，科技的尽头是地铁有座。
0: 哎，懂的都懂。那最近韩国呢就有一个 APP 特别火，它的名字就很直接，叫我要下车。
1: 哎，这名字一听是不是就是咱们地铁人，对，就是那种实感，就直接就非常的有同感啊，非常有共鸣。
0: 没错没错。那这个软件是干什么的呢？
1: 对呀，
0: 刚才龙哥说的，简单来说它就是可以提前告诉别人，我这个座位几分钟之后要空出来了，
1: 就我要下车了呗。
0: 对，
1: 是。那以前的地铁抢座，大家想想你都是怎么能抢到座的？
0: 嗯哼，
1: 对，全靠什么呀？全靠眼疾手快。
0: 对，没错，
1: 现在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了，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像以前咱们大家抢地铁坐的时候，都是会偷偷的观察嘛，对不对？
1: 对，
0: 比方说有的人
1: 你一定要扫视全场。
0: 哎，有的人开始收耳机了，有的人开始突然背包了，
1: 注意他小动作。
0: 对，有的人突然开始抬头看那个站台的名字。
1: 对，
0: 那你就立刻警觉，哎，这个人是不是快要下车了，对不对？然后身体开始微微的倾斜，然后假装是若无其事，实际上你已经进入了起跑预备姿势。
1: 对，
0: 尤其是这个上班下班的这种高峰期，那种气氛真的很像那种叫什么大型真人生存游戏，
1: 就你死我活这种状态。
0: 对对对，有的时候你觉得我现在不是游客，我不是乘客，我是一个电竞选手，
1: 真的就是一个快。
0: 对对对，
1: 就是眼疾手快。
0: 是是是，
1: 没错。那这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抢座的方式、啊、
0: 对对对
1: 对。那现在好了，有了这个软件了，有了大数据的加持，那么这个软件这个 APP 呢就直接呢把抢座呢给数字化。
0: 嗯哼，
1: 对，解释一下，比如说呢，已经有人输入了2号线，对，第一车厢，
0: 嗯哼，
1: 然后呢，左边的第3个座位，
0: 嗯哼，
1: 你是不是就精确定位了，对不
0: 对？
1: 对。好，我8分钟以后在侧面钮西面站下车。
0: 对。
1: 哎，那这就是信息已经是实时上传了哈。
0: 好。
1: 那其他的乘客的话呢，是不是就已经提前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0: 对，而且是8分钟之后要下车，对吧？
1: 对不对？好，那这已经不是坐地铁了呀，这简直就是座位情报站呀。
0: 没错呀，
1: 实时共享，实时更新。哎、
0: 嗯，
1: 听说这个软件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居然一个20多岁的韩国上班族自己研发的，没什么大背景、对，
0: 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对吧？
1: 就是果然社畜最懂社畜哈、
0: 是是是是是，
1: 牛马力量大。
0: 对
1: 对，关键他还说呢，很多代码呀他自己不会写代码怎么办呢？ AI 呀，AI 帮忙完成的。
0: 你看看，
1: 解决能力的问题非常高。
0: 你看看，咱们还停留在这个 AI 帮忙写作业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开始帮助抢座位了，是不是？
1: 能干点实事儿。
0: 没错。那下一步是不是就是 AI 来给我们自动分析一下，哎，哪位大叔看起来最像下一站下车？对吧？
1: 不难，我觉得。
0: 根据您今天的疲劳值，推荐您抢占右侧靠门的座位。
1: 哎。于是这画面感就有了，就是他直接就会根据情况。
0: 对
1: 然后建议你上车之后站甬道还是站哪个门前？
0: 哎，
1: 就有分析，
0: 太牛了哈！
1: 是，搞的这坐个地铁怎么还不这么多事儿啊？这么多心眼子，对，甚至是未来可能还会出现 VIP 功能。VIP 是不是现在用个所有的 APP 现在都得 VIP 对不对？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提前30秒帮你锁定空位。
0: 哎，太厉害了！
1: 哎、你看这30秒的先机，那可就是太宝贵了。
0: 需要买一个优速通。
1: 连起来了是吗？没完了。对，不过说真的哈，这软件火呢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哈，因为韩国地铁早晚高峰时段确实是太挤了。其实咱们釜山还好，你像首尔，
0: 对
1: 对，那很多人地铁上这一站啊，就是40-50分钟，
0: 对，很长时间，对、所以你确实不是在坐地铁，是参加这种人体压缩实验哈。但是有一个细节就特别的温暖，就是有一个孕妇，她曾经接受采访说，她说因为她自己刚刚怀孕嘛，肚子还不是很明显，经常就会没有人给她让座。但是通过这个软件呢，那别人就可以提前把这个空位的信息分享给她，所以她就会觉得 陌生人之间的一点点的善意，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也不是不想让座、就是确实没看到嘛，
1: 对，
0: 所以现在有了这。

0: 种提醒，就少了一些尴尬。
1: 嗯，
0: 对，很实时，对不对？
1: 还能够根据每个顾客自己的这个自身的情况，对，去做一个处理，还蛮好的、啊。
0: 对呀，
1: 更人性化一些嘛。
0: 是，
1: 确实，韩国人其实很擅长这种小而具体的这种便利。
0: 嗯哼，
1: 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麻烦，就是想办法呢，能够呢去帮你很自然的解决掉。
0: 对对 对,
1: 对。但是当然，对此也有人表示担心呀、啊，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人说呢，就是乱发假消息怎么办？
0: 对，
1: 就明明不下车，那故意就骗人，
0: 嗯哼，
1: 对吧？还有人就担心呢，那我隐私问题呀、啊，我什么时候下车、嗯？对，我在哪一站？我输入之后啊，是不是就等于都暴露了自己的动线？
0: 对呀、啊，对呀、啊嗯。所以这个开发者他说啊，他说我们是不会公开具体的个人信息，
1: 嗯、
0: 只是共享哪个车厢有人快下车、嗯，而且还有举报的机制。就是我觉得啊，现在其实最现实的问题不是说韩国人，就是真的会不会共享、
1: 嗯，
0: 但是他是说真的会有人主动上传吗？就说我真的这个座位要下了、嗯、我真的会主动上传吗？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嘛，有一种通病，就是什么，我自己懒得上传，
1: 对，
0: 但是我会很积极的看别人在上传。
1: 我太同意了，
0: 是不是？
1: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上传，但我会反复去查看有没有人下车。我附近确实是被你说到痛点了、啊、是人人都想获得帮助，但是呢，对，没有人想成为帮助本身、
0: 嗯、
1: 所以也就是说所谓这个利他的这件事情怎么样呢，能够呢再推一把。
0: 哎，对、
1: 哎、所以就不过我发现啊，韩国现在其实很多一些爆红的一些小的创意呢，其实都有一点点卑微，怎么说呢？
0: 嗯、怎么
1: 说呢，姿态嘛，姿态卑微。
0: 对 对, 对，
1: 就他不是改变世界，只是想让大家呢这个通勤舒服一点。嗯，好，因为呢成年人到了这个某个阶段以后呢，幸福感真的就是很简单啊，就是什么呢？坐地铁有座，
0: 嗯，
1: 对外卖不撒，
0: 嗯，
1: 周五不加班，
0: 嗯，
1: 下班路上呢膝盖不太疼。
0: 哎，对，很真实是吧？但是这个新闻其实也让我们大家感觉说这个 AI 时代确实已经进入了生活的细节、
1: 嗯、
0: 以前觉得 AI 很遥远、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参与到今天谁能抢到地铁的座位、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韩国的地铁上经历过抢座名场面、嗯、那你如果你
1: 那我太多了，
0: 你会有这个 APP 你会使用吗？这种空位共享软件
1: OK
0: 你会使用吗？
1: 好，欢迎大家把大家这个坐过地铁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哈、
0: 嗯、
1: 对，生气的故事也可以。对、
0: 嗯、
1: 对，我觉得因为有时候韩国的大妈们真的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坐地铁
0: 一样一样哈，
1: 是，我真的大家懂的都懂啊。
0: 好,
1: 好，
2: 全世界的都是。
1: 对OK， 地铁抢座生存技巧，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分享，太需要了。
0: 对对对、嗯、那今天最后一个话题特别适合这个今天的六一儿童节哈。
1: 哎，没错。
0: 那最近网上就有一句话特别的火，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不管，我也要过六一。
1: 嗯哼，
0: 你猜猜说这话的是什么样的人？
1: 我呀。而且不仅是我，我的朋友圈里边已经刷到了800回了。对，关键是呢评论区画风呢还相当统一，就是你看不到有人说哎呀你谁谁幼稚都多大了、
0: 哎、
1: 臊的慌还过六一。
0: 对,
1: 对，反而是呢齐声的对表示说对我也想过、
0: 嗯、
1: 以及分享正在过。
0: 对对对，
1: 的这种心态。
0: 是，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成年人就已经累到了，连当一天小孩都需要呢鼓起勇气去申请。
0: 没错，每天一睁眼，什么工作消息、嗯、房租、业绩、体重、我的银行卡余额，嗯、对吧？还有老板那一句，哎，这个不难吧？就是大家每天都在扮演情绪稳定的大人，
1: 没错。
0: 但是其实心里已经偷偷崩溃好800多回了，是不是？
1: 嗯，那是的。现在大家都喊着要过六一哈，其实呢，对，不是说装嫩这么简单，这个只是表面哈。
0: 嗯哼，
1: 其实他们是想暂时不用当所谓的大人。
0: 对对 对,
1: 对。而且呢，我发现现在成人过六一就特别认真，对，就不是说说而已哦，
0: 嗯、
1: 是真的啊，买礼物。然后呢买很多东西，小时候根本舍不得的东西，就是那种一副好像对报复性补偿。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有数据显示啊，说现在一年哈、嗯、大概有7000万的成年人给自己买什么玩具、嗯、小的时候想买又买不起的东西、
1: 哦、
0: 然后长大的时候就疯狂的去买，比方说超大的蜡布布乐高啦，什么游戏机啦、
1: 啊、
0: 什么公主裙啦，甚至还有人买什么你知道吗？小猪佩奇的手表。
1: 嚯，是，就果然，我觉得成为我们的链上第一个话题了。这种有张信用卡的话，是不是就能买得起了？

0: 就不用等到长大以后了，是不是？
1: 对呀，
0: 以前没钱呀，对不对？
1: 是啊。
0: 那现在终于有了点钱了，虽然不多哈，但是那点儿窝囊费还是还是至少比小时候能多一点吧，对吧？精神状态开始就怎样呢？就能够好好的去再对自己好一点。这说明成年人嘴上说成熟一点，对身体呢却非常诚实的走进了玩具店，尤其是最近商场特别明显。儿童节前呀，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商场，你会看到玩具店门口排队的，对，不一定都是小孩哟，对，很多大把成年人，
1: 对，
0: 是穿着西装拎着咖啡，对吧？就是牛马标配，就认真研究呢，买哪一个更划算？对，表面上是给孩子买的。哎，那实际上呢，就是孩子玩五分钟，结果自己玩仨小时。
1: 哎，没错没错，
0: 对吧？
1: 而且很真实嘛，而且还有什么？就是最近很多的成年人开始重新去看什么动画片，就小的时候咱们看动画看的是剧情，然后长大以后再看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的快乐。
0: 嗯，
1: 去重温那种快乐。
0: 嗯，说的对，说的对，因为成年人的眼泪啊，有时候呢就是藏在机器猫的口袋。哎，其实说到机器猫，对，这个应该可以说哈。对，我们小时候叫机器猫，哎，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叫做多了什么梦？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名称已经我觉得就比较有年代感了，
1: 是的，是的。
0: anyway， 这个不重要啊。不过我觉得呢，其实最特别喜欢这个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就是什么呢？开始允许自己幼稚。
1: 嗯哼，
0: 以前总觉得呢，长大了之后呢，必须要成熟稳重，然后呢，不麻烦别人，对吧？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其实终于有敢于承认说呢，我也想被哄，我也想好好的哄一哄我自己，
1: 嗯，对，
0: 我也想收礼物，
1: 对，
0: 对，我也想偶尔呢就什么都不想，
1: 没错，
0: 对。其实呢，童心这个事情哈，真的是跟年龄无关。那有人20岁了已经很疲惫了，也有人呢40岁了还能够呢对这个世界呢保持好奇。
1: 对呀，所以大家都说什么补童年嘛，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根本补的不是说玩具，
0: 对，
1: 就是一种被偏爱的那种感觉。
0: 玩具只是一个体现，
1: 对，
0: 它是一个符号。
1: 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我想要一个玩具，父母就会说，嗯，啊太贵了，没必要啊，长大你就不玩了。对吧？结果我们长大之后，
0: 嗯，
1: 终于可以有能力对我自己说，哎，你可以买，
0: 我想买我就能买，
1: 我就能买，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成年人去买什么积木呀，买零食买玩偶，
0: 嗯，
1: 他不是真的幼稚，他就是说我终于有人可以愿意满足我小时候的那个自己，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那个人变成现在的自己嘛。
0: 嗯哼。
1: 而且还有的人说，就是我带孩子去买这个买那个，其实也是说把孩子当成小时候的自己再重新养一遍。
0: 哦，对，我经常听这句话。
1: 对，
0: 就因为就成年人有时候最缺的其实真的不只是钱而已啊，就是其实它是一种允许自己快乐。
1: 是是是，
0: 这个内因是。那成年人的快乐有时候也很简单，对吧？今天不用加班，
1: 嗯，
0: 可以呢放肆的吃冰淇淋，
1: 嗯，
0: 晚上呢就彻底不用看手机，不用回工作消息，
1: 对
0: 对
1: 对，
0: 这已经就是天堂了。
1: 是是是，嗯，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越来越不羞于去表达我想要快乐，
0: 哎，
1: 对不对？以前大家总是喜欢装那种成熟嘛，
0: 对，
1: 现在终于
0: 不开心都忍着，
1: 对，接受什么啊？我脆弱一点也没有关系，
0: 嗯，
1: 我幼稚一点也没有关系，我喜欢玩偶也没有关系，
0: 嗯，
1: 对不对？
0: 人生都已经很难了，是不是？
1: 是，
0: 日子都那么苦了，对。如果说呢，一个玩具能够让你开心，那么你就值得拥有。
1: 对，没错，
0: 对吧？
1: 所以今天最后也想问问大家，
0: 嗯，
1: 今天的六一儿童节，如果你可以给小时候的自己送一份礼物，
0: 哦，
1: 你最想送什么？
0: 这我得好好想一想。
1: 嗯哼，
0: 对，好，这已经认真想起来了，是吧？好，不过呢，这个在有我自己的答案之前，其实我想送给小时候自己的一句话吧，就是什么呢？别着急长大，
1: 嗯，好好享受当下，
0: 嗯，
1: 是不是？
0: 是。好，那就由中国的儿童节哈，再强调一下，对，韩国的儿童节是5月5号，中国的儿童节是6月1号，日子不一样。
1: 对，
0: 是我们前段时间过完了的韩国的儿童节，咱们又来到了中国的儿童节哈，
1: 是
0: 都过，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是这个成年人不做
1: 选择，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0: 是。所以在这里呢，祝愿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
1: 快乐。
0: 好，期待下周更多分享。
1: 好，下周一再见。
0: 好，那既然这是儿童节，我也表达了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礼物了哈。那么我们就一起进入 SHE 的这首《不想长大》。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也不一样。
1: 欢迎来到
0: 这也不一样，
1: 在这里每天都彼此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2: 小王和李智恩吃完午饭后讨论喝点什么。
3: 이지은샤왕에게말한다우리밥먹었으니까아이스아메리카노마실까요
2: 你们韩国人真的很喜欢饭后喝咖啡呀、
3: 啊、밥먹고커피거의습관이죠
2: 我们有时候其实更喜欢去买一些奶茶喝
3: 식사후에밀크티요
2: 对呀很多人会觉得很幸福
3: 한국에서는보통커피를더많이마셔요
2: 而我们中国人呢有些人可能一天一杯奶茶是常态、
3: 啊、哦근데그건좀달지않아요
2: 哦奶茶其实是可以调节糖

0: 长度的。
1: 好，刚刚对话当中的场景，想必呢，在韩国生活的你应该是非常的有共鸣的呀。对，刚刚吃完饭，就任何一餐都可以。对，那朋友，韩国朋友可能马上就来提议啊，要不要喝杯咖啡？而且呢，不管是春夏秋冬哈，尤其是呢这个雪花翻飞的这样的一个三九天气里面，很多人手里依然永远都是那一杯冰咖啡。今天要聊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韩国人饭后喜欢喝咖啡，而中国年轻人呢则更偏好奶茶？好，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大家说现在在韩国饭后喝咖啡啊，几乎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尤其是冰美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什么呢？两个字，啊是什么？来，知道的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呢给我们把它的这个整个全称分享一下，冰美式。好，很多韩国人呢吃完饭之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就去外带一杯，或者是呢有时间的话呢去店里啊，去咖啡店里面坐一会儿。对，那么有趣的是什么？哪怕天气很冷，对，也很多人就是坚决的选择冰咖啡。我其实就是这样子哈，入乡随俗。对，那很多韩国人对于他们来说呢，饭后咖啡呢不仅是提神，更像是一种生活节奏，感觉呢好像吃完饭就该是有这么个流程。对，工作中喝一杯，聊天时喝一杯，甚至是呢散步时呢也要来一杯。对，可以说呢咖啡文化已经是非常的日常化了。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呢当然也越来越多的人喝咖啡。对，因为就在外卖平台上呢，对，以及呢平时在日常我们说的大街小巷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咖啡的品牌在崛起。对，而且其实是咖啡的这个竞争也是相当相当的热烈啊。对，但相比之下呢，很多年轻人呢更容易呢把奶茶作为一种快乐的源泉。对，尤其是近几年奶茶文化发展的非常的快，珍珠奶茶、水果茶、什么芝士奶盖，哇，还有各式各样的哈，一些果茶等等，那么品类实在是太多了，不断的推陈出新。而且呢，中国奶茶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你可以自由的选择糖度，可以自由的选择呢这个冰块几分糖，什么去冰、少冰、加冰等等。当然啊，这个韩国的奶茶店呢，其实也是有这样的这个选项的。对，但是。这真的是不要太开心哈。好，所以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喝奶茶已经不只是解渴这么简单了，更像是它是一种放松，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对，可以理解成是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奖励，喝点甜的嘛，就马上呢就觉得很兴奋开心嘛。好，另外呢，近些年中国各大奶茶品牌呢也玩出了很多的一些独特的花样，像什么各种的联名啊、限量啊、限定款呀、等等。对，也因此呢培养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忠实的一些用户，也深受呢顾客的喜爱。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和消费文化有关。韩国的咖啡店文化是非常成熟的，就我家楼下的一个呢百米不到的一条小巷子，非常平常的一条小巷子里面就汇聚了，我今天数了有八家咖啡厅，八家哟。对，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寻常的一个小巷子。那么咖啡已经变成了一种高频日常消费，而中国近几年的奶茶品牌呢也是快速发展，也让奶茶逐渐变成了年轻人的一种社交饮品。对，那另一方面呢也和口味的偏好有关，韩国人呢更习惯偏苦偏清爽的味道，而中国年轻人呢则更容易接受的甜味和比较丰富的口感。那所以呢从感觉上来说，韩国的饭后饮品更像是一种日常的习惯，而中国的奶茶呢则是一种情绪快乐。对，当然呢现在这种差异呢也在慢慢的变化，在中国呢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是在韩国呢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奶茶店，其中就不乏中国品牌出海，所以大家的饮食习惯其实也在互相影响。不过呢直到现在啊，很多中国朋友呢看到韩国人冬天喝冰美式，还是会忍不住问一句，他们真的不冷吗？而韩国朋友呢看到中国奶茶里面的糖分啊，对，也经常的惊呼，哇，这真的是可以天天喝的吗？对，但也是一些小小的不同吧。对，让我们发现说原来一顿饭结束之后呢，那每个地方对幸福感的打开。

方式也可以不一样。是的，那你属于是饭后来一杯奶茶还是来一杯冰美式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也不一样，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用一句韩语和中文一起解锁名言成语和俗语来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구덕이무서워장못담글까구덕이무서워장못담글까
0: 好这边意思是什么呀因为害怕蛆虫就不做酱了哎，其实它有一个意味就是什么呢难道因为害怕蛆虫就不做酱了吗的意思是啊，即使有一些困难或障碍也不能因此放弃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是的想一想对在中文呢我觉得四个字就可以是非常常用的什么呀因噎废食好注意这个它的一声二声三声啊声调那么噎呢就是呛着的意思不能因为怕呛着所以不吃东西了呀对不对好一个意思来今天的这句话复习一下구덕이무서워장못담글까因噎废食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 good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六月的第一天，没错，时间啊，不知不觉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进入尾声的时间了。对，真的是六月份。白天的天气白天的这个阳光的温度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烈啊已经好似对在告诉我们已经六月份了其实六月来的话呢那这一年12个月的话也已经要近半程的时间了哈没错那当然同时的话呢六月呢今天也是的第一天呢也是中国的儿童节也是很多的小朋友今天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时间当然再开心也是对它是有限的明天呢要继续收拾收拾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状态继续的投入我们每天的学习当中好吧那当然我觉得呢儿童节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告诉我们无论是现在正处于过节的年纪的人还是说呢就已经对那个离我们远去的童年的记忆哪怕它再久但依然呢是清晰的依然是历历在目的对他在告诉我们就是人应该要对于童年对于那童心其实可以一直是放在你自己的内心的对不对好不要因为说我的年纪的数字是多少好没错那再把所有的最美好的祝福呢送给每一位呢守候和收听我们节目